0: 样的东西。
1: 第一个箱子就扔掉了，那第二个、第三个箱子的东西要怎么办呢？
0: 第二个箱子里的你可以送人或者卖掉，第三个箱子的收起来，放进储物间，让每样东西都各就各位。
1: 听起来好像挺容易的，那我现在就试试。
0: 停，先从一个小抽屉开始吧，别想一次搞定整个房间，压力太大。
2: 방이없어나면아나는기분이너무안좋아
3: 只要房间里一乱，我心情就很烦。
2: 哎，大家都一样。
3: 哎，但有的人不，有的人
2: 是吗？
3: 没感觉。
2: 啊啊啊！有对
3: 对，有这样的人。
2: 嗯，对对，有这样的人。
3: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关系，但是现在不行。
2: 啊，对对对，啊，其实我也是。
3: 是吧？
2: 嗯，小时候，
3: 什么宿舍啊，家里啊，乱一点没感觉。
2: 对，没感觉。
3: 但是现在就感觉哦，房间乱了，我的心就乱了。
2: 对对对，
3: 对
2: 没错，没错，没错。只要房间里一乱，哦，방안이그대로없어납니다。乱，哦，我心情、마음이烦，아주조금좀기분이안좋습니다。烦，아주괴로워요。很烦呐。맞아，다들그래。나한테아주간단한정리방법이있어。
3: 我懂，很多人都这样。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整理方法。
2: 오，我懂，我懂。哦，좋아。다들그래。내이해했어。완전히알았어。很多人都这样。많은사람들이그래。또心情很烦呐。我有一个하나가있습니다。很简单的、간단한정리方法。간단하게정리할수있는방법。간단한정리방법이있어。정말간단해？말해줘。
3: 真的简单吗？跟我说说。
2: 哦，简单就感觉很舒服啊。
3: 嗯。
2: 真的简单吗？정말간단해？跟我说说。말해줘，나한테말해줘。嗯，상자세개를준비해。
3: 嗯，准备三个箱子。
2: 准备준비합니다。무엇을쌍거箱子세개의상자그러니까상자세개를준비합니다첫번째엔확실히버려야할것을넣고
3: 第一个放确定要扔掉的东西
2: 第一个요거어떻게보면굉장히간단하네요放确定확실하게要扔掉的东西버리는물
3: 不要不要了
2: 这个
3: 扔掉
2: 不要了근데요무엇을버리느냐를선택하는게중요하죠我就大概我自己的想法三年之内没有用过的东西基本没用
3: 对无论它好不好
2: 对对对对
3: 但是三年不用的话这个东西基本上
2: 基本上
3: 在家里就算是垃圾级别了
2: 对垃圾级别了当然也有个别的두번째는버리긴아깝지만안쓰는거
3: 第二个放舍不得扔但用不着的
2: 그러니까요요게또문제죠第二个放舍不得扔아버리기는조금좀어이거좀아까운데但하지만用不着的
3: 这种其实比较多呢
2: 这个比较多这个最多
3: 所以这个怎么办真的很头疼啊
2: 舍不得扔为什么呢可能是买的时候很贵
3: 对
2: 或者说买的时候真的狠狠的下决心我一定要买这个
3: 对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人送的有点意义
2: 有人送的还有有纪念性的
3: 对对
2: 所以这个好像是用不着的这个比较很难세번째쓸모는있지만자주안쓰는것을넣어
3: 第三个放有用但是不常用的东西
2: 그러니까第三个放有用자무엇을넣냐면요쓸모있어요但是자주쓰지않아요不常用的东西이거를이제세개의상자로나눕니다어상대가그러니까첫번째상자는버리면되고그럼두번째랑세번째상자의물건은어떻게
3: 第一个箱子就扔掉了那第二个第三个箱子的东西要怎么办呢
2: 그러니까이게중요하죠第一个箱子첫번째상자는就扔掉버리면됩니다那第二个第三个箱子두번째세번째상자箱子的东西要怎么办呢어떻게처리할까요두번째상자에있는건다른사람에게주거나팔아버려
3: 第二个箱子的你可以送人或者卖掉
2: 그러니까요그러니까두번째게바로버리긴아깝지만안쓰는것이니까어차피나는안쓰잖아요第二个箱子里

0: 你可以送人다른사람을주거나或者卖掉，팔아버립니다。뭐중고제품으로팔아버립니다。그러면되겠죠？세번째상자에있는건모아서창고에둬。
1: 第三个箱子的收起来，放进储物间。
0: 그러니까第三个箱子的그세번째상자를收起来，잘거두어서放进어디에넣어죠？储物间，창고에가져다둡니다。모든물건들에게각자자리를찾아주는거지。
1: 让每样东西都各就各位。
0: 各就各
1: 位。啊，
0: 我
1: 们的题目出来了。
0: 그렇습니다。매양동시모든물건들을또各就各位，자기가있어야될자리로갑니다。아쉬운것처럼들리는데지금바로해볼까요？
1: 听起来好像挺容易的，那我现在就试试。
0: 아听起来，어들어보니까好像挺容易的，좀쉽게들리는데那我现在试试，지금당장해봐。잠깐
1: 停！
0: 停먼저작은서랍하나부터시작해
1: 先从一个小抽屉开始吧。
0: 그러니까서랍안에있는것부터열어서先从一个小抽屉里작은서랍부터开始吧。한번에방전체를끝내려고하지마스트레스많이받아
1: 别想一次搞定整个房间，压力太大。
0: 一步一步来。
1: 对对对，一点一点来。
0: 一步一步来。그래서别想一次한번에搞定。한번에끝내자。整个房间전체방을하려다보면。
1: 对对，整个房间或者是整个家。
0: 太累了。
1: 太累了。
0: 그래서压力太大。스트레스많이받아좋습니다。자18쪽의해설보겠습니다。먼저셔부더아까워서참아머무하지못하다정이들어서버리거나포기하기어렵다。이옷은우리엄마가손수짠거라서참아버리지못하겠다。
1: 这件衣服是我妈亲手织的，所以我舍不得扔。
0: 아니까이런것들이참现在不穿，但是舍不得扔。
1: 是是是。
0: 怎么办呢？
1: 这个真的是有比较大的问题。
0: 而且送人也有点苦。搞定了，처리했습니다。이정도가전제품문제는제가직접손보면해결됩니다。
1: 家用电器这点问题。
0: 배열하다늘어놓다
1: 列
0: 列리스트목록
1: 单子
0: 单子오늘배운내용은중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
1: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